甲虫啊，我都要你做的，然后呢，我叫一碗一碗一碗，我说我拿着麻烦拿着管理，我说如果我老师要管事，可能我的分量做错，我说拿回去，啊对吧？你工作贵，俺都要说拿回去，我说我这个就俺就把这个事儿了，对不对？